0: 开荤了。
1: 哦，立马赶忙来买一碗滚海荤入袋，咱来四庄嘎干了。
0: 开荤，
1: 马万，荤没下来，地海开。
0: 苏庄烧血哈，
1: 苏庄烧血，加票好杀，好当是败笔的吗？然后喊兵他接受多慌，慢慢往家堆堆。怪当海哥养厉害啊，没冤一定呀。
0: 哦，当然换靠山双别哈嘞，
1: 靠山双别。
0: 对啊。
1: 来哟，怪要没数合送呢，
0: 比合送个疼疼哈。
1: 合送个当的帮派，
0: 帮派过门下来。
1: 哎，怪比没双别嘞，为何我个来来？怪米滚龙滚几海马好。白毒到日港去干乖乖啊！
0: 日港去干，是日子哈。
1: 我喊奥根和上了皮梁啊，他显得极端红人。黄话把日来毒吧，就变黄蛮。我喊养地书上天寒。
0: 哦，你呀、啊，黄人搞下分送给乌龙。等下是日港。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高速定还没敢往外。
0: 他们不能先说乌龙好话嘞哈。
1: 嘎
0: 嘎。

赶日岗。我喊明明多，去赶日岗。

0: 当公望他哦。
1: 杨冰山，怪黑泽疼伊咯，当公马拉，
0: 简单，公马拉不光吧。

0: 好好被教两下，等吧，就要好学当兵嘛，健身健好。哦，伊乱讲，冻好红擦汗。
1: 安静个等来团座里，变成第莫大十壮人，整人里无来好心背两台，阿庆博电话，好心整个背个等来团听。广播博里背面后，苏端和比端和等来，有的今晚很热闹，松也很缓慢。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3: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4: 南京越南安天盟军的朋友爱，人家让阿是干十块电话，让阿路阿是干做。
5: 习近平阿美日干蒙丹国蒙阿姆蓝铁乡那三观克拉天美世干听了康也困住宁你要不干不杀一难过装宗为什么什么困命过破胖 A 世干一难蒙多悠悠那蒙丹摩多蓝国门店摩他是宁定等 A 阿让他们在那斯尼时来三外世干为了康点了满他一南万两蓝库托出来的 M 南万蒙阿县之库来拿的 A 市嘎面蒙面蒙那么嘎蓝洛么洛尼曼德列过那西铁嘎了起开了的帕之是历史江丹蓬装破 A 市嘎但您是大么赞阿双叶蒙丹顶卡阿久摩他但问爱阿让燕个地清子你当度塞外市嘎是不你贪如沙巴地蓬尼如沙蒙丹独骂让了大莫他翁路塞外世嘎世嘎提当我内旁习近平阿嘎多米天么宽门为你拜帮丹那亚鲁乌爹世嘎这么的旁望嘎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大不嘎这么傻是大着苦你团苦了爱呀他可是不拉丹爱阿美日干蒙丹共三么干特朗普所是嘎丹爱么着蒙丹等样我习近平过是打着困台困门松压棍那困门压压他阿美日干蒙丹过蒙阿摩蓝铁乡那三观看完那热阿爱是打着困台困了爱压他听了康也困住宁你要不干不杀一难过中宗为什么什么蒙过困命过破胖塞蒙丹铁是阿美安松师战那你要不干不杀你过不杀了在蒙阿时当绕中宗那莫苦生你们多看蒙蓬蓝尼装蓬瑞马爱蒙多拉布多蒙多王宁蒙丹蒙正沙格萨拉布多登格摩滚斯郎你要我们沙温蓬蓬登样我不到陈学燕破胖子蓬过萨罗妹他恩嘎嘎蒙是嘎马爱但您过那让我养安铁蒙多摩多拉摩达尼过是您定阿让燕个地了咋但那又是达蓝过照蓝点不离咋吐顿电木松在古时捏不断路我也搬动过看那而当阿喵喵苦像摩蹦里古罗是古看完那蒙多顶悠悠那蒙丹阿藏摩多蓝当个扎牢牢过么点拉那苦是古看完啊哎是打了爱滚那是打么扎他蒙多顶悠悠那蒙丹阿藏摩多蓝过么点摩他是更大爱苦得三阿让过是宁顶得那苦到孙顿爱着潘崩他那他们在那时你吃来那阿让得爱蓝过给路安爱苦人啊爱。是嘎嘛沙尼是打着困团困亚塔是管这路爱。是打着困团困嘛松亚滚那是打是不让我们在亚那听了康也困住宁莫打是打是广播蒙丹得多播点了曼塔蒙丹万两蓝莫打困命打你到孙有样门南万门啊县之苦托萨那得啊爱。是大师不能爱压他过我们高落那带那我们先鼓荡托出来的那带那爱你得了不然他那几天嘎了起开开了的帕子是历史江丹蓬曼德烈找帕甘沙问走他翁当爱哭破木塞那他面蒙落散帕子跟入跟撒是历史江摩南班蒙阿浪南班鼓

0: สิกามาแต่งาไอ้ค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ลังนามคบมงวยเดก็ปังตามาเซเดลังนาสิกามงเดก็ปังตามาเซการีย่านา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开幕云南省普通国道建设年度投资完成超七成双节期间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590万人次上半年昆明新能源产业电池产值同比增长109%中缅多方在曼德勒联合举办大豆与花生种植技术培训班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7000亿元统一俄罗斯党在俄国家杜马选举中领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外交部发言人9月21日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21日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再续情谊共商合作省委书记王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迈上155新征程云南的发展华商的成长都站在了新的起点深化合作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广大华商携手并肩聚力前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程学元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发展中展现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在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作为中国侨联将一如既往支持云南侨务工作为华商侨领在滇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公路部门聚焦年度100亿元投资计划锚定路基成型400公里路面铺装360公里目标挂图作战加压奋进多点发力全力推动全省普通国道建设提质增速1至8月全省普通国道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年投资目标超70%跑出投资建设快节奏新增入库纳统项目2个项目发展底盘持续夯实截至8月31日全省普通国道建设项目总体到位资金支出率约占46%12个整改项目中4个提前完成年度整改目标2个接近年度整改目标6个由严重滞后转为正常推进资金支付持续向好。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锚定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紧围绕乡村产业升级民生福祉改善基层治理提升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将监督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村寨院落项目一线以常态有力的监督举措破除发展壁垒整治作风顽疾守护群众利益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清廉动能。近日美团买药联合连锁药店正式启动过期药回收公益项目该项目覆盖全国42个城市的1015家连锁药店健康驿站。在云南益心堂药房益丰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等28个连锁品牌共同参与。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云南省商务厅将在3个平台发放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营造双节同庆全民乐购的浓厚氛围。中秋活动领券时间为2026年9月21日至27日每天10小时23小时59分59秒。国庆活动领券时间为2026年10月1日至7日每天10小时到23小时59分59秒优惠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记者9月20日获悉自9月23日至10月8日的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60万人次。今年昆明市新能源产业链办公室聚焦新能源电池新型储能新型燃料三大领域通过抓统筹抓项目抓招商抓协同等措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产业电池产值同比增长 109%。 近日，大豆与花生种植技术培训班在曼德勒工商会顺利结业，其作为上缅甸专业技能系列培训第五期、第六期项目，延续了由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事馆、瑞丽试验区公管委对缅交流合作办、缅甸曼德勒工商会、德宏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中缅多方联合举办的模式，采用线上教学加线下指导的方式，把中国实用农业种植技术带到曼德勒，深化区域产业交流合作。眼下，红河州绿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并迎来大面积丰收。其中，大兴镇归洞河坝省级核心示范片旱地优质稻以721.8公斤的成绩，打破全县旱地优质稻的亩产历史最高纪录。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56个民族代表在活动现场共同倡议，各族儿女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记者9月21日从民政部获悉，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日至31日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愿一如既往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圆满结束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21日驶离孟加拉国吉大港。据韩联社电视台21日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当地时间9月21日，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已有超过510万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目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2: 第四届华商聚云南活动如期开展，搭建华商侨领沟通交流、投资对接的优质平台。活动精准推介本地产业优势与惠企政策，持续汇聚全球华商资源，深化侨商务实合作，依托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多元产业机遇，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云南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老朋友续情谊，新朋友话合作，华商聚云南活动迈入第四个年头。今年的活动紧扣全省核心资源禀赋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等板块做专题推介，全方位解读惠企利好政策，精准对接优质投资项目，为华商侨领逐梦兴业提供精准指引。北京华商会会长、天使智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子强：
5: 文旅的一些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感觉云南更开放、更自信，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口岸经济方面蓬勃发展，超乎我的想象。
4: 月图出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军：
6: 整理过非常清晰、全面的去阐述了我们的产业优势，给了我们信心。那我们的绿色能源就是未来我们新一次的产业革命、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基石。
4: 云南是中国第5大侨乡省，遍布全球的广大华商深耕国际市场， 拥有优质海外资源，是云南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伙人。华商聚云南活动举办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了130多个项目。目前全省侨资企业占外资企业总量的60%，成为云南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更加坚定了双方共赢未来续写发展新篇的信心和底气。菲律宾潮汕总商会名誉主席何亮：
7: 这些年来，咱们云南的云山环境又有了更长足的进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希望云南同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4: CAC 集团博瑞投资公司董事长、加拿大中华商会会长林金龙：
8: 对侨的服务工作，云南全国摆在前列，做得最完善最完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云南投资环境带到加拿大。
4: 当前云南产业正加速向新而行，这正是广大华商入滇兴业的黄金窗口期。年产17万吨的小粒咖啡、221只的鲜切花，享誉全国的绿色云品潜力无限，超90%的绿电装机，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基底，为工业低碳、绿色制造带来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还有蓬勃兴起的度假康养、户外运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加速迭代，云南的每一个赛道都充满活力。缅甸晋明珠宝公司董事长、缅甸中华总商会荣誉会长尤建民：
9: 今年首届缅甸的珠宝翡翠公盘走入了云南，虽然走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将会对这个产业带来一大步。
4: 香港东陆学院基金董事、纽约云南商业文化协会会长李荣：
10: 云南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绿电优势，你要搞 AI、 要搞算力、要搞 token 出海，你没有相应的电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对云南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布局，联手云南的一些本地的 AI 还有年轻的这独角兽的这样的科创公司呢来布这么一盘棋。
4: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专题推介，一项项实打实的合作对接，尽显云南敞开大门、广纳客商、共谋发展的诚意与开放姿态。依托华商聚云南活动，云南正持续深化侨商合作，汇聚全球侨智侨力，让优质资源双向流动，优势产业抱团发展，助力云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外向型经济加速崛起，携手绘就跨越山海、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2: 当前正值秋冬施工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4: 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一号大桥155片梯梁已全部完成，成为土建3分部标段内首座完成梯梁架设的大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者马玉雄：
11: 截至目前，富罗高速富源段路基施工已完成71%，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61%，上部结构完成11%，隧道完成46%。
4: 近日，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正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截至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99.9%，桥梁完成99.7%，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二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工程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建设者徐稳瑞：
12: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4: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 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昭通岔河水库建设者王挺：
11: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高效推进。
2: 十四五以来，德宏州以延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请听报道。
13: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邹家华：
14: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13: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泉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颠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负责人邓飞波：
15: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的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13: 十四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4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3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4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1型3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瑞：
16: 一些欧美国家，他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13: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延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颠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2: 十四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优、形象创美，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稳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请听报道。
17: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四川游客吴浩：
18: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次旅行给我来带来觉得很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跟其他旅行是不一样的。
17: 为了告别单一观光打卡旅游模式，5年来丽江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古城文化资源禀赋，活化30多处特色文化院落，常态化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深耕纳西本土文化，培育壮大非遗文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 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把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式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百岁房品牌运营负责人何小红：
19: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可以体验银器的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17: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五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1至8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汤国荣：
20: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正创新，以严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心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2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2: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2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3: 工会干部要真心实意为职工说话办事。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干部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及时了解职工所思所想所盼，不断增强服务职工本领。真心实意为职工说话办事，全国总工会作为各级工会的领导机关，要带头加强自身建设，当标杆做表率，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2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23: 当你濒临崩溃时，这个号码能帮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压力、焦虑、情绪低落，就像偶尔来袭的心灵感冒，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状态。面对这些困扰，很多人或因担心心理咨询太贵望而却步，或因找不到靠谱渠道而焦虑，甚至误信非正规服务，反而加重负担。其实国家已经为公众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免费公共心理服务网，从线上平台到24小时热线，从通用支持到专项服务，专业的帮助一直都在你身边。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梳理这些不花钱的心理后盾，帮你精准对接资源，科学守护心理健康。如果你只是想了解心理常识，缓解轻微压力，或是想先通过自助方式调节情绪，这两个国家级线上平台完全能满足你的需求，内容权威又实用。第一个，心理中国，这是国家级心理健康服务的权威入口，平台汇集了专业的心理科普文章、科学测评工具及自助调试课程，特别适合想要系统了解心理知识、进行初步自我评估的你。第二个，国家心理健康网，这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发展中心主办，是面向普通民众与特殊人群的官方服务平台。这里整合了科普文章、教育课程、在线培训、心理辅导等多元板块，

0: 无论你是想为自己充电，提升心理调试能力，还是为家人寻找针对性指导，都能获取专业可靠的内容支持。当情绪突然崩溃，陷入焦虑失眠，或是面临突发压力，急需倾诉时，心理援助热线是最及时、最易获取的支持，就像身边24小时待命的陪伴者。第一个，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国家设立的24小时免费专线，无论你身处何地，拨通即可获得及时专业支持。这条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打造的心灵生命线已实现全国覆盖，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第二个，12355青少年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热线，专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心灵急救站，由共青团中央设立，秉持倾听心声、维护权益、专业服务、关爱成长的宗旨。寻求心理帮助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关爱自己、主动解决问题的勇敢之举。不必因担心被贴标签而犹豫，正视内心需求，才能及时获得支持。另外，我们要知道，心理支持不是一次见效的魔法。热线和初次咨询主要以倾听、评估和稳定情绪为主，持续改善需要循序渐进。请保持耐心，给心灵足够的修复时间，方能收获真正的效果。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持续严重的情绪障碍、明显功能受损或疑似精神疾病的情况，应优先就医，不能仅依赖热线或自助资源。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了上文你就会明白，一张由热线、网络、社区和医疗机构共同编织的公共心理服务网早已建成。这些免费专业的资源就像随身携带的心理急救包，当你需要时，只需主动迈出一步，就能获得温暖的支持。记住这些靠谱渠道，学会科学求助，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始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曾经的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ชิกามาตงาไอคุม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ลังนามคุมงวยเดโกปังตามาเซเดลังนาชิกามงเดโกปังตามาเซการียานาลังเบครุมกาย
1: ีนาชูสุมจวา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ยลิสุมจอมจิงอะ
1: เวชิวู
2: ฮีชิวู
3: อูกุเนซะลิชิดูมาอาจิสุเปจอมกิงอะ
4: 李思路啊就别不啊只说画画的铁路啊每年都是装啊铁里多都是装嘛挂一级妈明年铁零啊习近平年铁规挂什么所谓什么米三十一数的咋说你挂画画没有个话铁丝挂咋个的挂咋你喊我吃你母的都得拿起下了个话中老买单结果嘛的年中国土木工程张天有密度不高过我的话你多年你次走过越南生从事他的婚礼每节记录装满你妈昆明挂一个娃加个机关木挂挂马币什么都顾无母一马挂就八十的一抓多少五马回嘴挂一个娃六家中年我是挂几次一里子地是装满一个娃中国加过年算五马年此年天飞过挂一次师傅不拉当的当啊你多年你次走过中月中秋哈十年木挂挂起挂马起马五马越南和你挂一个娃阿们年妈咪提示这都默默的被装啊不多地图中国什么时候在双年妈起了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当中央的提示提国什么所谓什么米三十一岁的我赶你挂画画比六个娃习近平年提里边啊提在国的家单位政府年当中央一直在催举牌大妈一直求人娃子错卡欧尼米妈九九梦见一特里子八十的是迪拉子挖矿挖子不拉子罗一直求人物挖子夫妻的知识什么名义三万挖子迪拉这边一本阿克姆的字八岁不挖皮面的字我们在路上的塔路是年过九过一米五米一级的知识什么说的挖子嘎吃嘎三的也挖子都是不说你讲完年阿们第四挂双银塔你在个德家你喊我吃你们对起各地那起是下了哈过这节目给我大师你还历次题目对下个给你妈挂九年再刷下他别一迟疑十年天飞过挂路内我夫内挂挂地挂子等啊电脑银塔中国土木工程

一是小马的摩学会日族的你是提了中国土木工程张天佑普甘密度美福格斯会米挂就玩想挂记录中老买单结果嘛听忙挂三度万的话中老会米挂就玩想挂记录买单结果玩之他

0: 婚姻二十周库原来生初始他的婚姻门前记录白富你妈快明时毕竟我的瓜一个娃这里多因我们年初始他的婚姻门前记历历哇你那子很你比个塞图贝斯初始他的婚姻电目这个秋的概念发布的动画路白富你妈白富海瓜第三题目过题目年一起妈咪的概念一起是不着着啊第妈抓妈咱你白路是关注中华走势地段阿贝路算你地理怎么地摸没忘记你啊电脑一打越南身为王行版的一路越南瓜路边嘛错就我你都能你自主过明星就了他出名俄乐乐贝路亚克奇瓜木瓜瓜马比什么都够我们嘛至今回在安尼错卡北无卡瓜也都够啊亚克奇瓜木瓜瓜马比什么东古父母你妈瓜就八十的多种五万年你都能你吃了过他打理爱月瓜就一度生啊你都能你生活过瓜你妈瓜打了时这个机关一个五的年一下对着实施你之内瓜什么东古一度十马次五万里这个价值瓜你那所里东啊哈你吃猛马次中啊定了一塔奴江周年我是瓜一里装满五马拉皮鞋瓜一万次年啊那比鞋瓜装满水的大装满子的个是没接概念后来一屋吃了哭了似的嘎洗了红包的摸寂寞的用心摄取搓开江米寂寞的第一时光即是个大八十比个几乎不在塞土个路时妈咪个来个几瓜阿哥几的不了年路时阿哥在卡索妈咪的一时装满个当你初始初始的火力他来火力塞土巴拉时装一个但一里是你只想买瓜，一屋酸捏比八十比个塞土大妈二十岁的四里子娘啊！抓奖一年，是你中秋和南泥瓜，给你妈就丢丢丢的说年，你喊你吃我没有花抓当了大，外亲还是你瓜，给你妈就你喊提吃我没有花抓当了当啊！人力资源比社会保障体验定了你大，你多年一次出国，提怪路边挖了婚礼，莫扎土说过的说叶子瓜化作母鸡娘啊！今晚年你都能你吃食苦莫扎土说都挂就说过的书在年后代大理莫扎土说都挂就说过的是一名花子毛娃是说的话啊今晚的母年提示过提示过就一瓦不得一名花妈的母生长母叫花子啊你吃洒脱中国东盟一时一直第五子的妈不喊你吃听他不必必然一个的话为的母米的挂少可提出国家困年不喊你吃你你他弟弟本啊中国年东盟国家提马国提马的芝麻酒馆一直得到马球的激励之提大大的瓦子阿哥瓦来虎年马中国东盟灭合的对阿白马的母塞土瓦子的马国国一直顾好你自听的母国弟弟爸母弟哈巴嘎嘎嘎嘎嘎塔来湖北路你都你你次出库中国越南朱秋国干你母瓜瓜起瓜马起马我马越南河内换监护母瓜瓜起瓜马起马的瓜一个瓦自多地方年中国越南瓜子的中共越南省委宣传部里一级一越南广播电视台里日子默默一生啊我瓜一直顾喊你吃你你他伊拉不得莫米的瓜一直阿拉格青年美国总统自然都为特克服的一次提出联合国自多大马一海瓜纽约瓜木来胡格瓦江苏南京江北西区年幼儿园让女你得的瓜让女咋住咋个他比例是十五的九百分格。咱们你的国马瓜一直一数，一米比你一直一数，只哇二只入副格。咱下数张氏的马尼古，潘成之，去瓜只苦恰路瓜米一得，去土妈咪瓜的瓜，听妈的梦做好时，阿米麦数提次提油的只装我一个瓜。那老师傅九百九不，一直听妈瓜妈咪装嘛，地瓜简单那个瓜。阿只说米一路有个产业的一句话是，那咱装了呢，塞给我个那么的，那面是我们那瓜。阿们提督他接了进来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皮白壳锁嘎来
4: 你都能你是三国你还是你洗几皮呢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都是委员比社会体三国以及火马苏当拉罗洗几皮一是海你总管理约罗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打他妈咪就马瓜提的孤独郎啊巴塞阿吉提出了波拉兹阿们海尼瓜一万里子今晚年总管理约罗社会主义阿们海尼瓜一起丢木的忙啊今晚给你不得木瓜阿们海尼马的一起马他的忙啊 不懂过阿姆海尼过

0: 在口头地位记得可来拉好口头地位哦呀
1: 因那亚语超级口头地位记得可来拉好口头地位哦呀
0: 你可米可哦罗那可思下思那宝错吧记得不能够嘎掉了嘞习近平国家的马威没法把嘞还有没破坏家的把其马威哦错和他你马国家的那达嘞个破坏嘞所以的马我是个是你行啊去你话对古代个的达个达祖老铁路阿米罗亚哥祖国土木工程咋提有啦学家个你去人去考考一那是确实他达哈达嘞第家门家马给为俄罗斯系统马搞马为的卡亏米奥的给哈拉修瓦洛科李科干嘛嘞卡罗门多拉达为幕后为的卡会自奥的给你去人去考考祖国嘞阿那国家为足球为一万会不爱的阿门马为阿那国家为火女奥的修哦好过对来对来子嘞那哈你我婆婆的婆祖国没法把我是个是小家为他婆下来为我你家拉的呀祖国祖亚祖书记国家主席祖亚几位主席是几批大祖亚大门嘞国家的马为没法把嘞还有没婆为家的把起码为我撮合他你妈国家为那打来个婆下来习近平这次国会对家里大卫来政府大主亚地来突然爱大卫去卡带的鸭子卡罗克拉海拉维加奥带的大没大鸭子门娃把他大个鸭子为奥布鸭的鸭脚马鸭子还有门家为拉门阿杰奥姆拉大鸭子嘞门娃把普罗鸭马鸭个奥卡脚马子米卡米格为奥罗塔就来切下大家的卡罗格子亚尔奇马为尼哈阿给

下表下了子。雷那不把阿西为拉的七点年年收的嘛二西二西你喊阿七娃对古代个对大阿道。二下过来给我带大的二西二西你喊二七点

给庙地来挖小个为阿弥罗亚哥哥的起来写情阿古里家，走过葡萄来抵达奥斯达为阿罗的家阿弥罗亚哥卡友，记得去他个为走老铁路阿弥罗亚哥奥可怕小爱个都修。我还把你去定你，你去领去考考，也拿手敲着他的哈达来，对家门家给的俄罗的些土马搞马维德卡，昆明市笔记文化观察奥多毛退休，吃的要考，收的马维的米格来为木门格的家来，我带带为俄罗土马搞马来，祖华敲着的也家敲的为多卡马一位家子来的给。七第年年，云南省委外事办奥地大会，云南表现为你哈塔家会，你去领去考考，翡翠到拉克那位，瓦罗立考家来，卡罗门到拉大会，摩阿好会的卡，求机会者，请你鼓吹不务吹哦，得给哈拉修，得卡七个，你去领去奥考他，大力而已哦，阿罗得给大会有。你去人去阿克他直播平台奥哈马帕叫克阿克的啦，你哪里为奥克这个卡罗门多拉达为么奥希亚帕好多啊？我老克叫你那位巧哥奥希阿哈黑起娃阿叫，记得你克拉求吉斯阿提来，那你哪个为他阿哈阿布为噶的大阿子？记得去是的嘛。医疗保险考个考拉大卫桥，我还去吃考吧，我去考下个桥。只过医疗保险考个考拉大卫桥，对娃我去试下个过老乡。只过医保几米医保地大卫走出他好吧，那个铺的哈佛为他黑起高分，的哈佛为他是去对付保啊，收的嘛为苦赔大。七第年年，奴家走理想，奴家走基础，看那位好的家他奥罗托马高马的得卡，拉皮小的该修，小考为奥罗托马高马八月加大来五十考诺，通了五抓宝都纪念馆，有些手气吹丝瓜嘎啦来，米卡米格格米马的八位奥罗。他可以得过荷拉大位奥罗，阿可得八位奥罗托马高马来。大来者压给他奥西大来可和过河拉门为奥罗的波和多诺来有黑给多少年来结合足球把一哈巴多尼过的呀的你来米子皮奥路拉为将你家个多拉巴你行情啊娃啊可以做度过期节还为的呀过的你来个你哈的情啊娃啊做度阿姐妈为的你哥，你哈奥奇娃嘎嘎。热烈之夜，社会爆炸不起的你，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妈为的个家婆嘞，唔过亚的婆，大学里去亚他家的爸家为的卡的个，嘎嘎哥，你去人去思考大学去路把他家为有。你去写婆为的婆祖国，都木不拉回你去的你他学爱的不阿修。外交部都过把国家亏你去年你他过为祖国破都母国家的马里里个家大嘞，大家破的大为家阿杰破的大门大给个家家大。我的母的儿呀，我下班去的你他，下坡去坡个，去的呀我靠，下班来他你大嘞，你妈过大给咩为？你去人去考考祖国嘞？阿那国家为足球为一万会，阿那国家为河内华基夫基要得秀。得卡切个祖国阿那国家为自亚切格，祖国伊那首位是传播哦，伊那广播电视台拉得大为用。奥地米的奥亚尼奇尼尼他伊拉外扎阿拉格奇来阿美利加州托特斯维特科夫黑奇的破联合国大会会议开的呀纽约维尔莫大秀。欧姆理事会尼奇尼尼他托托为欧姆国家俄罗斯为加德巴塔德派门派的奥亚哈巴谢奇科马国罗来你去人去考考为我哈巴你去你你他嘎子读让你为考试下次来求解图地嘎为有来那些图地大为有我是多看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吃苦苦哈巴去年的来第七年他李孝家都年前年来到过他国外祖华车子来来自车压迫切大别而还的车子有李婆里表下为你哈个几别后以自车压的买家马巴派来自车压他大哈大别拉国家大大来李婆里表下为你哈个祖华车子大别而飘里阿摩祖国老师为社会主义大别而老而家阿摩社会主义来挖到拉达标，表下为你哈来去到拉达标，打来政府马起为阿提去，来这亚个马起为阿提门后，吃苦诺为你哈家阿提阿，我过下表下拉都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省累计改造提升粮食仓容252万吨；中老铁路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举行；网络音乐加直播带货助农活动在惠泽举行；怒江州开展理想怒江走基层宣讲活动；中国智能算力规模今年预计增长87.9%；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记者9月22日获悉，目前全省累计改造提升仓容252万吨，低温准低温仓容达241万吨，粮食储存环节损耗率控制在0.5%以内。近年来，我省锚定建设安全、智慧、绿色、廉洁粮库目标，实施绿色仓储提升3年行动，统筹推进4分5区生态储粮技术研究应用与绿色储粮技术集成试点建设。各地粮储单位先行先试，立足区域储粮生态禀赋，探索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绿色储粮实践样板。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名列其中。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被誉为土木工程行业奥斯卡奖。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全长1035公里，是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营。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已安全平稳运行4年多时间。9月21日，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市碧基文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紧扣主题，立足实际，通过主题展示、典型宣讲、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日前，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旨在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日前，新修订的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经省14届人

0: 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旨在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近日，由云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云南美好生活2026风吹稻浪网络主题音乐暨直播带货活动在曲靖会泽千年古村白雾村举办。从2024年大理洱源首起新城，首创网络音乐加直播带货助农模式，获全网超500万人次观看，10.6亿次话题热度。到2025年，百余个平台联动直播，2小时头部直播热销1000余单农特产品，全网观看量突破4580万。近年来，曲靖市不断加快推进云南副中心城市建设，奋力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多项走在全省前列的标志性成果。目前，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586.56万人，新增职工医保参保1.57万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89%、71%以上，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日，怒江州理想怒江走基层宣讲活动走进兰平县，与县宣讲老师组成联合宣讲小分队，先后来到通兰武装暴动纪念馆、永兴社区村史馆，用本土红色故事、身边发展变迁、典型人物事迹，重温党领导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初心使命和人民立场。此次宣讲将红色教育、党建引领、法治宣传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机融合，让群众在历史现场感悟初心，在身边变迁中读懂奋斗价值。国内新闻，据权威报告预计，2026年中国智能算力同比增长87.9%。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达$515亿，同比增长37%。2030年有望达1501亿美元。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国际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日成功闭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日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9月21日，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来自中越两国的艺术家和表演团体同台献艺，生动展现了中越文化交融与多彩民族风情。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当地时间22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日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日。国际移民组织21日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

0: 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以来，上海依托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怒江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持续协作打造秘境怒江户外天堂文旅品牌，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1: 福贡县路马灯乡布拉底村有独特的田园风光。202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投入2000万元帮扶资金，建成稻田观光、果蔬采摘、峡谷风貌体验等特色板块，并配套完善休闲住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运营后，招聘本村45人上岗就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40万元增收。在酒店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余中生就是其中的受益者。福贡县路马灯乡布拉底村村民余中生：
2: 现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还将五险一金到手3000多块钱，吃饭之前也可以吃在酒店里，我觉得很幸福。
1: 近年来，浦东新区坚持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理念，累计投入资金3.6亿元，在怒江州实施28个文旅协作项目，建成提质30个农文旅融合村，直接或间接带动680户、3068人增收，户均增收约6400多元。通过乡村振兴示范点提档升级，贡山县独龙江乡狄正当村在保留独龙族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民族文面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风涛。
3: 来这里可以体验到文面文化，品尝到石板粑粑，临走再带上几条独龙毯、几个手工背包，既能触摸到独龙族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也能体验到独龙江最质朴的风土人情。
1: 互滇协作在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还共同培育了怒小咖咖啡品牌，在上海开设直营店，并通过门店连村、收益反哺的连农带农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植产业。目前，怒江已建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多款精品咖啡产品进驻上海市场。怒小咖咖啡加工厂副厂长杨家茂：
4: 目前品牌已带动咖农打造核心精品咖啡基地1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30000亩咖啡种植，腾空构建起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体系。
1: 依托浦东消费市场，浦东新区设立区域公共品牌体验中心，为怒江州打通了农文旅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日前，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怒江州文旅推介活动现场，怒江的咖啡、老挝火腿、菌菇、坚果、草果、高山茶等特色物产集中亮相。随着产销对接持续深化，消费帮扶的带动效应让知梦事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额由几万元增长到150万元以上。怒江独龙之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普德美：
5: 公司逐渐开发时尚包包、办公系列、玩偶系列等6大系列81款产品，带动织女就业也从原来的10几人增加到现在的100余人。
1: 此外，浦东新区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人才共育、医疗赋能、康养业态共建，全方位补齐怒江文旅发展短板。十四五期间，怒江分4批组织80名青年赴浦东进修，连续3年选派120名怒江干部参加浦东社旅专题培训，开展酒店民宿运营、户外向导等培训18期，覆盖1420人次，构建书写赋能、造血增效的协作新格局。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建平：
6: 立足互滇协作30周年新起点，在优化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农文旅项目谋划与实施质效，做实做细连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群众致富增收。
0: 狄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扎实守护珍稀种质资源，推动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7: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斯纳劳丁：
8: 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会有个12厘米左右。那看红外相机的记录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生长了差不多14天左右，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7: 松茸是高原林下生态的标志性物种，也是反映

0: 林区生物多样性质量的生态晴雨表。迪庆坚守生态保护底线，通过松茸限额采收、桐茸禁采、采后覆土保育等标准化管护措施，杜绝掠夺式采摘，以规范化、溯源化管理守护林下生态链，保障野生菌种资源永续繁衍，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泥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1: 二四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是前是有120吨，25年是210吨，现在今年最低是340多万以下。
0: 针对高山珍稀药材川贝母，当地依托科技赋能，以规模化人工培育替代野生开采，有效修复受损高山草甸生态。目前，泉州川贝母产业主体达22家，种植面积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市场占比达20%。依托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2025年，仅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一家企业就带动周边群众增收380余万元。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样斌。
2: 继续锁定打造全国川贝母产业单项冠军和建设滇西北中药材产业示范区为目标，精耕细作，让道地药材不仅种得好，更卖得好，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0: 作为迪庆独有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中甸牦牛是维系高原草甸生态平衡的关键种质资源。当地坚持草畜平衡原则，通过科学轮牧、良种保种、规范养殖，筑牢高原生态保护屏障，同时延伸牦牛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2025年底，泉州中甸牦牛存栏8.5万头，出栏1.2万头。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村民扎拉。
3: 牧场上养了80多头牦牛，每年能有3-4万元的收入。
0: 5年来，迪庆累计投入2.3亿元，持续开展生态监测、设施建设与生态修复工作，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处，基本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雪域高原珍稀动植物筑牢生存庇护所。迪庆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江毅。
4: 激活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释放绿色新动能，推进重要物种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实施典型生境修复工程，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体系的稳定性与抵御性，夯实迪庆生态可持续发展根基。
5: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提质增效、群众增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请听报道。
6: 进入9月，临沧坚果迎来采收季，连片坚果林里，村民忙着采摘、分拣、搬运，一派丰收的景象。临沧市永德县马黄庆村种植户杨建琴。
7: 我们穿的是金果衣，住的是金果房，开的是金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6: 过去临沧坚果种植面临技术薄弱、销路窄等难题，当地统筹农业、林草等部门技术人员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实施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品种杂乱、产量不稳等问题，让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钱。临沧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庆泽。
8: 用3到5年的时间，把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
6: 为持续稳固产业发展成果，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临沧创新推行坚果464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搭建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享红利的发展体系。如今，临沧坚果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总产值突破114亿元，带动全市75万群众稳定增收。此外，当地还探索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提升土地综合效益。临沧市镇康县沪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学成。
9: 看了经过这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行动提高农分金收入。
6: 临沧市持续补齐咖啡产业短板，出台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方案，引进高端良种与先进加工工艺，组建技术服务专班， 常态化进村入户。

0: 务、指导生产，推动咖啡产业从原料外销向精品化、庄园化、品牌化转变。临沧市沧源县班考村咖啡种植户魏三部落，
1: 每亩每年收入8000元，我家都卖了车，都修房，一家人过日子好过。
0: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镇班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李志明，
2: 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
0: 目前临沧咖啡种植面积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
3: 9月21日晚，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以中秋佳节为纽带，文艺展演为载体，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两国文旅双向奔赴，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注入了新的活力。
4: 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团圆文化为纽带，由中越主持人联袂主持，立足中秋这一文化内核，兼顾民族特色与时代表达，中越两国高水平艺术团体深度融合共创，花好月圆夜，月满同心，月光小河淌水，丝弦情深，山水同韵，霓裳共舞等歌舞明月与服饰秀，生动呈现中越文化交融和多彩民族文化。其中杨丽萍团队带来的独舞《月光》一登场就引发全场赞叹，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下一轮巨大明月下舞者的灵动演绎。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阮方和，
5: 尤其对杨丽萍以月亮为主题的舞蹈印象深刻，通过文化艺术节目的交流，更让越南人民加深了对中国的喜爱，并渴望能去中国旅游。
4: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王群，
6: 这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不仅仅代表云南，而且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的这个节日来到越南演出，又是我们中国跟越南共同的一个节日，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4: 2026年是蓝莓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也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晚会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场发布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木林情深中越世界遗产游共创计划，推动文旅双向互动。晚会还邀请了红色研学之旅越南青年代表分享民间交往感悟。越南青年许世清华，
7: 希望越中两国的友谊日益牢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4: 越南儿童歌手吴慧敏，
5: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想把越南中秋节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和同学们。
4: 晚会最后，中越艺术家共同唱响《爱如一江水》，以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情谱写中越睦邻友好、民心相通新篇章。晚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抖音、快手账号、卫视频道、国际频道、视频号等平台直播，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河内电视台等越南主流媒体、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全体成员同步直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0: 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工会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工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工会领导班子，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工会干部，重视培养

0: 和使用工会干部，要注重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及时研究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遇到的重要问题，支持工会创造性开展工作。各级政府要发挥好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作用，积极帮助工会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1: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2: 剩菜剩饭存放和食用的小技巧，不管是在家做饭还是外出就餐，难免会出现剩菜剩饭的情况，要想光盘就撑得胃难受，打包隔天吃又担心不健康。一直以来，对于隔夜饭菜是否安全的问题，人们争论不停。隔夜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哪些可以放到隔天吃？吃不完的食物如何存放？今天就来一一了解。一般来说，所有隔夜食物都统称为隔夜饭或者隔夜菜。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管是隔夜还是从早上放到晚上，只有超过8到10小时的食物才属于隔夜菜。隔夜菜能不能吃，不在于是否冷藏储存或是时间长短，而是取决于存储过程中是否发生变质或是产生了有害物质。需要注意的是，像春节这些重大节日中，有些家庭一道菜吃很多天的情况，上述对于隔夜菜的说明就不适用了。隔夜菜的危害必须是基于储存得当的情况，且存放时间不宜过长才能被忽略。隔夜菜是否变质，在肉眼和味道上有时候难以分辨，至于亚硝酸盐含量多少更是无从得知。那么如何保证隔夜菜的安全呢？关键在于储存，要是储存不当，短时间内也可能变质。这里给大家几个存放小技巧。一，在室温环境下，剩菜剩饭的存放时间建议不超过4小时，高温天气不超过2小时，放置时间越久越容易变质。由于微生物在20到30摄氏度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将食物完全放凉再放冷藏存储，反而会滋生更多细菌，只要将剩菜剩饭放置到有余温时就可以进冰箱了。二，食物如果做得多，最好在没食用之前就盛放入保鲜盒，如食用后再存放，大量的细菌会进入食物，最好是将其放置到干净的保鲜盒或者附上保鲜膜，与其他食品分开，防止串味。其次，生熟时需要严格分开，避免生食中存在寄生虫，造成交叉感染。冷藏温度要在2到8摄氏度，部分食物可冷冻保存。三，二次食用方式，隔夜菜的二次食用一定要加热熟透，其中汤类需要加热沸腾3分钟以上，肉类要达到10分钟才可以杀灭细菌。至于一些凉拌菜和卤味是不建议隔夜的，尽量一餐吃完，实在吃不完又舍不得扔掉，虽然味道会大打折扣，但是还得加热制熟才能使用。总的来说，只要储存得当，食物不会变质，产生的亚硝酸盐也极小概率会引起中毒。隔夜饭菜是可以吃的，但隔夜饭菜的味道不及新鲜食物，营养价值也流失不少。所以还是建议现吃现做，不建议经常吃隔夜菜。冰箱可以保护隔夜食物不变质，但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安全，部分食物并不适合隔夜存储。下面具体来看看有哪些。一，绿叶蔬菜，有句老话，宁胜荤不胜素。相比水果肉蛋类，绿叶菜本身硝酸盐的含量就比较高，煮熟后放置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不利于身体健康。二，汤类，经过长时间的炖煮，汤汁富含营养，在室温下可以说是细菌的温室，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三，水产和凉菜海鲜类富含蛋白质，隔夜后容易被微生物分解，损害人体的肝脏和肾脏，如果是腌制的，可以按需取部分食用，减少筷子翻拌。天气炎热，食物容易变质，大家要多多注意饮食安全，吃不完的东西要尽快放冰箱，并尽快食用完哦。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从前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是噶么的啊？哎，可是阿么啥呢？你得让那么快么？你得过帮他妈噻？你得让那是噶么？你得过帮他妈噻？噶日，要那让白克么噶？
1: 你那初始木抓得？
2: 阿么呢？你苏木抓么紧啊？
1: 怪事物，
2: 黑事物。
3: 你是路啊，就别步，阿只说花花的铁路，阿明年都是装啊，铁里多都是装满挂，一级马明年铁零啊，习近平年铁规挂什么所？

0: 什么米沙是艺术的？咱说你瓜花花被我个娃，提示瓜咋个的瓜咋？你喊我吃你母的，这点那起下了个娃。中了买单结果没得呢？中国土木工程张天佑密度不高个瓜了娃。你多年你在中国，原来是从事他的婚礼，每届几楼装满你妈，昆明瓜一个娃。价格几瓜木瓜瓜马币，什么都够五五一麻瓜就八十的，一抓都装五马，会再瓜一个娃。 陆家中年，我是国际市伊犁子弟市专门的一个娃。中国结婚的双马年，此年天飞过瓜，一次是福，不能等了等啊！你多年你是出国，中越中秋哈十年，木瓜瓜开瓜马开马五马，越南河内瓜一个娃，俺们年马没得事，日子么么咋被装啊？我多地多中国什么时候咱说你妈去了他？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当中央的提示：提管什么设备、什么名啥是艺术的？我跟你讲，画画笔不要个话。习近平的第六遍啊，第三个的在单位政府年当中央一直在催举办大马一直确认话子。错看我你密码九九门前一头的字，把谁的设备了字？我夸话子，不了子咯，一直确认我话子户籍的知识。
0: 什么名义三娃娃子抵了这边，一般可没例子。把谁不挖皮面的字，我们在路上的塔路是年过九过，一面木面以及的知识。什么说的娃子该吃该啥呢？也娃子。六十不说你讲完呢，阿们第四卦上一打，咋个得咋？你喊我吃你们对起，肯定那起是下楼下过。姐姐们给我打是，你喊你吃听不对下过。给你妈瓜九年，咋说下他？
1: 别一吃一十年天飞过瓜，路难我夫难瓜瓜地瓜子等啊！
0: 第二年他中国土木工程一时下马的么？学会日子里，你吃提了中国土木工程张天佑铺干密度百分之四，昆明瓜就万香瓜起了，中了买单结果嘛？天芒瓜三度瓜的瓜，中了昆明瓜就万香瓜起了买单结果啊？只他落大地多里三次万头时抓，特把你中国你铺面个多里下。
1: 给大嘴娘啊！俺们过去，中了买单结果瓜，买单十九五，立刻一个娃。不喊你吃听他，你多年你是出国，原来是超市他的婚礼，门前几路买福你妈，昆明市北京外地瓜一个娃。第二多一我们年超市他的婚礼，门前几里里娃你那子喊你别个，三头白丝，超市他的婚礼带么？人家求这个概念，怕不得同阿路买福我一忙啊，买不喊瓜。
0: 第三天没过的么年，一季妈咪在干呢，一季媳妇找找啊，爹妈、抓妈，让你白路是吧？就中华超市的端阿白路，算你爹的怎么的么，白忙子娘啊。第二天，原来是为王新办的一路，原来我路边嘛，出去我，你多年你吃着过，明天就了他，出面饿了饿白路，然后去过木瓜瓜妈的，什么都够问嘛，最近会在俺那抽卡白屋卡逛一头个话。
1: 加个几瓜木瓜瓜马币，什么都够五毛一麻瓜就八十的多装五毛年，你多年你吃那个他，大理爱月八九一多生啊，你多年你生完苦瓜，一麻瓜打那是加个几瓜一个五多年，银行都抓，实施你只奶瓜，什么都够，一多十麻子五万的，加个几二几瓜你那手里多啊哈，你吃么麻子装啊？第二年他怒江中年，我是瓜一粒装满五毛，拉皮鞋瓜一万子年啊。
0: 那笔鞋瓜专门送的大，专门是别个是门前概念，后来一屋吃着苦着住的，搞起来恐怕得没几毛多，用心摄取，错开江面几毛多，第一时光就是，我打八十笔个，几乎不是三头个老师妈咪，我来个几瓜，阿哥几的本来年老师，阿哥在卡说妈咪的是专门个，当年初时初时的我呢，他来和你三头八老师专一个。
1: 但一零四年吉祥嘛瓜，一五三年比八十比个三头大嘛，二十岁的四零子娘啊。昨天你年，是你中秋和那年瓜，给你妈就六六六多少年，你喊你吃我们有花抓到那大，怪钱还是你瓜，给你妈就你喊这次我们有花抓到那大啊。人力资源比社会保障厅年定了你大，你多年你吃出过，提怪路边完了后呢，莫扎图说过的说，不接只瓜花中我几年啊。
0: 今年你多年你吃水果，莫扎多说都挂就说过的是，今年后代大里莫扎多说都挂就说过的是，一面花着毛娃是说的话啊。今年他们年提示过提示过就一话不得。

以米黄麻的木生姜木交合成啊。你吃啥多？中国东盟一十一支第五支的嘛，富含你是听他不比比啥一个的哇。不得么米的瓜少个的说国家观念，富含你是年年他的吧啊。中国年。

0: kima nguma, yuen na kene, huan jian hu, mu gua gua ki, guama kima de gua yi gua. Zidu di manye, zhong gui yuen na gua zi a de, zhong gong yuen na sen wei xuan shuo bu ni, yi ji yi, yuen na guang bu de shi de ni, zizi mu mu yi shen a. Mu gua yi ji gu han ni zi ni ni ta, yi lan bu de mu mi de gua yi zi, a la ge qi nye, mei gua zong tong zi a du, wei te ke fu de, hi ci ti to, lie hu gui zidu da ma yi he gua, niu yi gua mu le hu gua.江苏南京江北西区年幼儿园男女年代的瓜男女赞助赞助他比例是十五的九百分格男女年代国马瓜一直一数一米比你一直一数之瓜二至入副格在下属张氏的马尼古潘成之去瓜日库恰路瓜米一德去土马米瓜德瓜提马德蒙祖哈是俄米麦苏提次提油的只装我一个瓜那老师傅准备节目，一直听忙瓜，慢米装忙，地瓜简单那个话。阿只说米一路有个产业的一句话是：那咱装了呢，三个瓜个那么的，那米是我们那娃。阿们听多谈，再录进来。
1: 一是上锁，
2: 总是瓦来喝。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烧干嘞。
4: 你读的你是啥科？你还是你？洗几皮呢？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都是委员比社会体制国以及河马族当拉罗习近平一十二年总管的约罗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打他妈咪叫马瓜提的孤独郎啊巴塞阿吉提出了波拉兹阿门海尼瓜一万里子今晚年总管的约罗社会主义阿门海尼瓜一起丢木的忙啊今晚个年不丢木瓜阿门海尼马的一起马他的忙啊不读木瓜，阿门海尼瓜，马吃马老多，一大马提什么捏？夫人是大马瓜比一级一，巴塞一级年忙啊路上啊。二零年夫人是大瓜主呢，一大马瓦夸瓦里兹马的噶，阿杰苏比个瓦夸瓦里兹马的马塞图，给马瓜比波苏波，小苏小尼阿克格里娘啊比白娘啊。
5: 有你我意我你吃，
3: 李苏木瓜那啥啥。
6: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能说不俺就说花花子俺们年木瓜塞驸马芝麻起了我一直听马瓜年弄我的听不过听不过俺的嘎吃那沙罗你说木瓜特别马四十年驸马公啊俺们年你说你转木瓜白马没见那个

0: 아직 마베디니고 니하 오치와가가 这里只有社会爆炸部去的你，你去能去考考国家的马维维的个家婆嘞？唔过也得婆，大学里黑呀他家的爸家维的卡的个，嘎嘎古，你去能去思考大学黑路把他家维有？你去写破维的婆祖国独木波拉会你去的你他学的不阿修，外交部都国把国家亏你去的你他古维。 祖国坡，独木国家的马里里个加达嘞，大家坡的大维家阿杰坡的大木大个个个家达。我的木的二爷，我下班去的你他，卡坡去坡个，去的呀二颗，下班来他你达嘞，你妈个大，去没喂，你去能去考考祖国嘞？ 安娜国家为足球会议晚会，安娜国家为河南话剧会议的秀。第卡七个，祖国安娜国家为职业切割，祖国伊娜社会宣传部哦，伊娜广播电视台拉的大为有。奥丁米的欧亚尼奇尼尼他伊拉外在阿拉格奇来阿美利加做土特使，维特科夫黑奇的破例和国大会。 会议开的呀，纽约维尔莫大秀。欧姆历史会你去你他土豆为欧姆国家俄罗斯为噶对把他对派门派的为欧亚，下巴写起考嘛，国罗来，你去能去考考为，我下巴你去你他嘎子读。亚尼维考试下次来求解土地嘎为有，来那些土地大为有。
1: 我是多卡游戏，第一个超开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个游戏，实际皮面多卡顶的多游戏。

习近平主席今年去年七号考哈巴去年的来第七年他李晓加多年前年来到古塔古维祖华车子来来自车亚普切大别而还的车子有李婆里表下为你哈格级别后以自车亚的买家马巴佩来自车亚他大哈大别拉国家大大来李婆里表下为你哈格祖华车子大别而皮奥里阿莫祖国老师为社会主义大别而老而家阿莫社会主义来瓦多拉达表表下为你哈来可多拉达表大来政府马起为阿提克来自亚个马起为阿提门后其可诺为你哈嘎阿提阿我国下表下拉都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省累计改造提升粮食仓容252万吨；中老铁路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举行；网络音乐加直播带货助农活动在会泽举行；怒江州开展理想怒江走基层宣讲活动；中国智能算力规模今年预计增长87.9%；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记者9月22日获悉，目前全省累计改造提升仓容252万吨，低温准低温仓容达241万吨，粮食储存环节损耗率控制在0.5%以内。近年来，我省锚定建设安全、智慧、绿色、廉洁粮库目标，实施绿色仓储提升3年行动，统筹推进四分五区生态储粮技术研究应用与绿色储粮技术集成试点建设。各地粮储单位先行先试，立足区域储粮生态禀赋，探索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绿色储粮实践样板。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名列其中。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被誉为土木工程行业奥斯卡奖。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全长1035公里，是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营。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已安全平稳运行4年多时间。9月21日，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市碧基文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紧扣主题、立足实际，通过主题展示、典型宣讲、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日前，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旨在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日前，新修订的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旨在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近日，由云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云南美好生活 2026 风吹稻浪”网络主题音乐暨直播带货活动在曲靖会泽千年古村白雾村举办。从2024年大理洱源首起新城，首创网络音乐加直播带货助农模式，获全网超500万人次观看，10.6亿次话题热度。到2025年，100余个平台联动直播，2小时头部直播热销1000余单农特产品，全网观看量突破4580万。近年来，曲靖市不断加快推进云南副中心城市建设，奋力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多项走在全省前列的标志性成果。目前，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586.56万人。新增职工医保参保1.57万人， 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 89%、71% 以上，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日，怒江州理想怒江走基层宣讲活动走进兰平县，与县宣讲老师组成联合宣讲小分队，先后来到通兰武装暴动纪念馆、永兴社区村史馆，用本土红色故事、身边发展变迁、典型人物事迹，重温党领导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初心使命和人民立场。此次宣讲将红色教育、党建引领、法治宣传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机融合，让群众在历史现场感悟初心，在身边变迁中读懂奋斗价值。国内新闻，据权威报告预计，2026年中国智能算力同比增长 87.9%。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达515亿美元，同比增长 37%。 2030年有望达1501亿美元。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国际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日成功闭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日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9月21日，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来自中越两国的艺术家和表演团体同台献艺，生动展现了中越文化交融与多彩民族风情。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当地时间22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日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日。国际移民组织21日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以来，上海依托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怒江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持续协作打造秘境怒江户外天堂文旅品牌，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3: 福贡县路马灯乡波拉底村有独特的田园风光。202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投入2000万元帮扶资金，建成稻田观光、果蔬采摘、峡谷风貌体验等特色板块，并配套完善休闲住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运营后，招聘本村45人上岗就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40万元增收。在酒店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余中生就是其中的受益者。福贡县路马灯乡布拉底村村民余中生，
4: 现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还将五险一金到手3000多块钱，吃饭之前也可以吃在酒店里，我觉得很幸福。
3: 近年来，浦东新区坚持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理念，累计投入资金3.6亿元，在怒江州实施28个文旅协作项目，建成提质30个农文旅融合村，直接或间接带动680户、3068人增收，户均增收约6400多元。通过乡村振兴示范点提档升级，贡山县独龙江乡狄正当村在保留独龙族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民族文面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风涛。
5: 来这里可以体验到文面文化，品尝到石榜粑粑，临走再带上几条独龙毯、几个手工背包，既能触摸到独龙族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也能体验到独龙江最质朴的风土人情。
3: 互滇协作在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还共同培育了怒小咖咖啡品牌，在上海开设直营店，并通过门店连村、收益反哺的连农带农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植产业。目前，怒江已建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多款精品咖啡产品进驻上海市场。怒小咖咖啡加工厂副厂长杨家茂：
6: 目前品牌已带动咖农打造核心精品咖啡基地1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30000亩咖啡种植，腾空构建起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体系。
3: 依托浦东消费市场，浦东新区设立区域公共品牌体验中心，为怒江州打通了农文旅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日前，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怒江州文旅推介活动现场，怒江的咖啡、老挝火腿、菌菇、坚果、草果、高山茶等特色物产集中亮相。随着产销对接持续深化，消费帮扶的带动效应，让知梦事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额由几万元增长到150万元以上。怒江独龙之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普德美：
7: 公司逐渐开发时尚包包、办公系列、玩偶系列等6大系列81款产品，带动织女就业也从原来的10几人增加到现在的100余人。
3: 此外，浦东新区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人才共育、医疗赋能、康养业态共建，全方位补齐怒江文旅发展短板。14五期间，怒江分4批组织80名青年赴浦东进修，连续3年选派120名怒江干部参加浦东社旅专题培训，开展酒店民宿运营、户外向导等培训18期，覆盖1420人次，构建书写赋能、造血增效的协作新格局。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建平：
8: 立足互滇协作30周年新起点，在优化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农文旅项目谋划与实施质效，做实做细连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群众致富增收。
1: 狄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扎实守护珍稀种质资源，推动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9: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斯纳劳丁：
10: 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会有个10厘米左右。那看红外相机的记录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生长了差不多14天左右，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9: 松茸是高原林下生态的标志性物种，也是反映林区生物多样性质量的生态晴雨表。狄庆坚守生态保护底线，通过松茸限额采收、桐茸禁采、采后覆土保育等标准化管护措施，杜绝掠夺式采摘，以规范化、溯源化管理守护林下生态链，保障野生菌种资源永续繁衍，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德钦县奔子兰镇叶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11: 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钱是有120吨，25年是210吨，现在今年最低是340多万以下。
9: 针对高山珍稀药材川贝母，当地依托科技赋能，以规模化人工培育替代野生开采，有效修复受损高山草甸生态。目前泉州川贝母产业主体达22家，种植面积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市场占比达20%。依托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 2025年，仅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一家企业就带动周边群众增收380余万元。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样斌：
12: 继续锁定打造全国川贝母产业单项冠军和建设滇西北中药材产业示范区为目标，精耕细作，让道地药材不仅种得好，更卖得好，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9: 作为迪庆独有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中甸牦牛是维系高原草甸生态平衡的关键种质资源。当地坚持草畜平衡原则，通过科学轮牧良种保种，规范养殖，筑牢高原生态保护屏障，同时延伸牦牛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2025年底，全州中甸牦牛存栏8.5万头，出栏1.2万头。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村民扎拉：
13: 牧场上养了80多头牦牛，每年能有3-4万元的收入。
9: 5年来，迪庆累计投入2.3亿元，持续开展生态监测、设施建设与生态修复工作，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处，基本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雪域高原珍稀动植物筑牢生存庇护所。迪庆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江毅：
14: 激活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释放绿色新动能，推进重要物种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实施典型生境修复工程，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体系的稳定性与抵御性，夯实迪庆生态可持续发展根基。

0: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提质增效、群众增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请听报道。
1: 进入九月，临沧坚果迎来采收季，连片坚果林里，村民忙着采摘、分拣、搬运，一派丰收的景象。临沧市永德县马黄庆村种植户杨建琴：
2: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住的是坚果房，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 过去临沧坚果种植面临技术薄弱、销路窄等难题，当地统筹农业、林草等部门技术人员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实施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品种杂乱、产量不稳等问题，让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钱。临沧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庆泽：
3: 用3到5年的时间，把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
1: 为持续稳固产业发展成果，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临沧创新推行坚果464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搭建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享红利的发展体系。如今临沧坚果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总产值突破114亿元，带动全市75万群众稳定增收。此外，当地还探索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提升土地综合效益。临沧市镇康县沪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学成：
4: 看了经过这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农分经收入。
1: 临沧市持续补齐咖啡产业短板，出台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方案，引进高端良种与先进加工工艺，组建技术服务专班，常态化进村入户指导生产，推动咖啡产业从原料外销向精品化、庄园化、品牌化转变。临沧市沧源县班考村咖啡种植户魏三部落：
5: 每亩每年收入8000元，我家都卖了车，都修房，一家人过日子好活。
1: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镇班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李志明：
6: 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
1: 目前临沧咖啡种植面积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
0: 9月21日晚，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以中秋佳节为纽带，文艺展演为载体，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两国文旅双向奔赴，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注入了新的活力。
7: 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团圆文化为纽带，由中越主持人联袂主持，立足中秋这一文化内核，兼顾民族特色与时代表达，中越两国高水平艺术团体深度融合共创，花好月圆夜，月满同心，月光小河淌水，丝弦情深，山水同韵，霓裳共舞等歌舞明月与服饰秀，生动呈现中越文化交融和多彩民族文化。其中杨丽萍团队带来的独舞《月光》一登场就引发全场赞叹，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下一轮巨大明月下舞者的灵动演绎。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阮方和：
8: 尤其对杨丽萍以月亮为主题的舞蹈印象深刻，通过文化艺术节目的交流，更让越南人民加深了对中国的喜爱，并渴望能去中国旅游。
7: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王群：
9: 这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不仅仅代表云南，而且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的这个节日来到越南演出，又是我们中国跟越南共同的一个节日，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7: 2026年是蓝莓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也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晚会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 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场发布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睦邻情深中越世界遗产游共创计划，推动文旅双向互动。晚会还邀请了红色研学之旅越南青年代表分享民间交往感悟。越南青年许世清华：
10: 希望越中两国的友谊日益牢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7: 越南儿童歌手吴慧敏：
8: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想把越南中秋节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和同学们。
7: 晚会最后，中越艺术家共同唱响《爱如一江水》，以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情谱写中越睦邻友好、民心相通新篇章。晚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抖音、快手账号、卫视频道、国际频道、视频号等平台直播，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河内电视台等越南主流媒体，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全体成员同步直播。
1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3: 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工会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工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工会领导班子，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工会干部，重视培养和使用工会干部，要注重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及时研究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遇到的重要问题，支持工会创造性开展工作。各级政府要发挥好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作用，积极帮助工会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14: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3: 剩菜剩饭存放和食用的小技巧，不管是在家做饭还是外出就餐，难免会出现剩菜剩饭的情况，要想光盘就撑得胃难受，打包隔天吃又担心不健康。一直以来，对于隔夜饭菜是否安全的问题，人们争论不停。隔夜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哪些可以放到隔天吃？吃不完的食物如何存放？今天就来一一了解。一般来说，所有隔夜食物都统称为隔夜饭或者隔夜菜，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管是隔夜还是从早上放到晚上，只有超过8到10小时的食物才属于隔夜菜。隔夜菜能不能吃，不在于是否冷藏储存或是时间长短，而是取决于存储过程中是否发生变质或是产生了有害物质。需要注意的是，像春节这些重大节日中，有些家庭一道菜吃很多天的情况，上述对于隔夜菜的说明就不适用了。隔夜菜的危害必须是基于储存得当的情况，且存放时间不宜过长才能被忽略。隔夜菜是否变质，在肉眼和味道上有时候难以分辨，至于亚硝酸盐含量多少更是无从得知。那么如何保证隔夜菜的安全呢？关键在于储存，要是储存不当，短时间内也可能变质。这里给大家几个存放小技巧。一，在室温环境下，剩菜剩饭的存放时间建议不超过4小时，高温天气不超过2小时，放置时间越久越容易变质。由于微生物在20到30摄氏度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将食物完全放凉再放冷藏存储，反而会滋生更多细菌，只要将剩菜剩饭放置到有余温时就可以进冰箱了。二，食物如果做得多，最好在没食用之前就盛放入保鲜盒，如食用后再存放，大量的细菌会进入食物，最好是将其放置到干净的保鲜盒或者附上保鲜膜，与其他食品分开，防止串味。其次，生熟食需要严格分开，避免生食中存在寄生虫造成交叉感染。 冷藏温度要在2到8摄氏度，部分食物可冷冻保存。三、二次食用方式，隔夜菜的二次食用一定要加热熟透，

0: 中汤类需要加热沸腾3分钟以上，肉类要达到10分钟才可以杀灭细菌。至于一些凉拌菜和卤味是不建议隔夜的，尽量一餐吃完，实在吃不完又舍不得扔掉，虽然味道会大打折扣，但是还得加热制熟才能使用。总的来说，只要储存得当，食物不会变质，产生的亚硝酸盐也极小概率会引起中毒。隔夜饭菜是可以吃的，但隔夜饭菜的味道不及新鲜食物，营养价值也流失不少。所以还是建议现吃现做，不建议经常吃隔夜菜。冰箱可以保护隔夜食物不变质，但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安全，部分食物并不适合隔夜存储。下面具体来看看有哪些。一、绿叶蔬菜，有句老话，宁胜荤不胜素。相比水果、肉蛋类，绿叶菜本身硝酸盐的含量就比较高，煮熟后放置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不利于身体健康。二、汤类，经过长时间的炖煮，汤汁富含营养，在室温下可以说是细菌的温室，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三、水产和凉菜海鲜类富含蛋白质，隔夜后容易被微生物分解，损害人体的肝脏和肾脏，如果是腌制的，可以按需取部分食用，减少筷子翻拌。天气炎热，食物容易变质，大家要多多注意饮食安全，吃不完的东西要尽快放冰箱，并尽快食用完哦。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从前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所我在乎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记得去来拉火锅土地里熬夜。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土鸡皮，记得去来拉火锅土鸡皮熬夜。
0: 唔烤米烤熬罗那，烤丝虾丝。那包吃吧，吃的饱，哪个家掉落来？习近平国家的马威没法办嘞，还我们破费家的把去马威恶巧黑他，你妈国家为哪打嘞？我破下嘞。说的马恶是个事，你喊我去你话对古代个的打个打。走路铁路阿弥罗亚哥，走过土木沟车，咋提有拉小家个？你去人去考考伊那手，瞧着他打哈打嘞。第家门家马给为俄罗斯土马狗马为得卡昆米奥得给哈拉修，瓦洛克里克干嘛嘞？卡罗门多拉达为摩霍为得卡灰子奥得给，你去人去考考，祖国来阿那国家为足球为一万会，拜得阿门马为阿那国家为火女奥得修，哦好过得来得来子嘞，那哈你。我婆为的婆祖国，门娃爸我是个是小家为他婆下来为儿女家拉的呀。祖国祖呀祖书记国家主席，祖呀几位主席是几批，大祖呀大门嘞，国家的马为门娃爸嘞，还我们婆为家的爸去马为儿巧和他，你妈国家为哪打来个婆下来。习近平这是国威，对家里大卫来政府，大主亚地来土也爱大卫开卡带的鸭子，卡洛克拉海拉维加奥带的大木大鸭子，门娃把他大个鸭子为奥布鸭的个叫马拉子，还我们家为拉姆阿杰奥姆拉大鸭子嘞，门娃把普罗个马拉个奥卡叫马子。米卡米格为奥罗塔就来切下大家为卡罗格吉，亚尔奇马为尼哈阿给国国下表下拉子。雷纳布巴阿西维拉为七点尼尼，收的马奥西尔西，尼哈阿奇瓦对古代格的大阿道。奥下国来格奥代大为奥西尔西，尼哈奥奇的瓦对脚。鲁西西西拉为古的哈弗为他。对付这个马脚子。七点一年，祖国土木工程学会，你七点破祖国土木工程，咋提有家拉小个为阿弥陀佛？祖老昆明的来瓦小个为阿弥陀亚国个阿弥切可切达。祖老昆明的来瓦小个为阿弥陀亚国个的起来些青阿古里脚。祖国葡萄来对打奥斯达为阿罗的家阿弥陀亚国卡有。七点去他家的，走老铁路阿弥罗亚哥奥可帕，小爱阿都修。我还把你去等你，你去人去考考，也拿手敲着他的哈达嘞。对家孟家给为奥罗的些托马搞马维德卡，昆明市笔记文化观察奥多毛得修。七点要考，收的马维的米格勒为木门格的家勒，奥达达为奥罗托马搞马勒。祖华敲走的也家敲的为多卡马一位家子来的个。七点一年，伊那是为瓦西巴奥的大卫，伊那表下为你哈塔家卫，你去人去考考，翡翠刀拉克麦卫，瓦罗里考家嘞，卡罗门多拉大卫摩阿好卫的卡，求机会者，请你鼓吹不务吹哦，得个哈拉修。得卡奇古，你去人去奥考他，大理而已哦，阿罗得给大理有。你去人去阿考他，直播平台奥哈马帕叫考阿考得啦。你哪里为奥考这个？卡罗门多拉达为么？奥希亚帕好多个。瓦洛考加尼拉为巧古，奥希阿哈希奇瓦阿叫。记得你考拉求吉斯阿提勒，那你那个为他阿哈阿布为嘎的大阿子，记得去是的嘛？医疗保险考阿考拉达为错，阿哈去吃考完阿去考哈阿叫，只顾医疗保险考阿考拉达为错，对完阿去是哈阿国老少，只顾医保几米医保地大为走错他好吧？那个铺的哈佛为他黑切高分的哈佛为他是去对分包啊，收的马为苦赔大。 七零年年，奴家走立下奴家走基础，看来的好的家他俄罗斯马高马的点卡，拉皮小的该修。小考为俄罗斯马高马八月加大来五十克诺，通了五抓包都几尼瓜，有些手气吹丝瓜嘎啦来，米卡米格格米马得把为俄罗斯。卡克的高和拉达的俄罗斯，亚克的把为俄罗斯马高马勒。打来这亚日他奥西打来，可和高和拉门为俄罗斯的波格多诺来就黑个。多少年来，捷克足球把一哈巴多尼高的呀，第二嘞，米兹皮奥鲁拉为将加个多拉巴，你行情啊瓦啊可以角度。过去节还为的呀，过的你来个，你哈的请啊瓦啊角度。阿姐妈为的你个，你哈奥奇瓦啊个。这里只有社会爆炸不起的你呢，你还能去考考国家的马维维的个家伯嘞？唔过亚的婆，大学里黑亚他家的爸家为的卡的个，阿阿哥，你还能去思考大学黑路把他家为有？你去写破费的破祖国，杜牧不拉回你去的你他说爱的不阿修，外交不多国把国家亏你去你他顾为。祖国破，杜牧国家的马里里个加大嘞，大家破的大为家，阿杰破的大门大，给个个加大。我的米的二爷，我下班去的你他，下坡去坡个，去的呀二哥，下班来他你大嘞，你妈个大，给咩为？你还能去考考祖国嘞？阿那国家为足球为一万会，阿那国家为河内华基夫基友的秀。第卡七个祖国阿那国家为自亚切格，祖国以那首位是传播哦，以那广播第四台拉对大为用。我的米为欧亚尼奇尼尼他伊拉外扎阿拉格奇来阿美利加州土特斯维特科夫黑奇的破联合国大会会议开的呀纽约维尔姆大秀。欧姆理事会尼奇尼尼他土多为欧姆国家俄罗斯为嘎地巴塔地派门派比的欧亚哈巴谢奇克马国罗来，你还能去考考的？我下把你去你你他嘎子读。呀，你为考试下次来求解土地嘎为有，来那些土地大为有。
2: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个敲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个就给，实际皮为多卡定的多就黑。

习近平总书记二七年七号考哈巴去年的来第七年他李晓加多年前年来到过他国外祖华出自来来自出亚普切大别而黑的出自由李婆里表下为年哈个级别后以自出亚的买家马巴佩来自出亚他大哈大别拉国家大大列李婆里表下为年哈国祖华出自大别而皮奥里阿莫祖国老师为社会主义大别而老而家阿莫社会主义来巴多拉达表表下为你哈来可多拉达表大来政府马起为阿提克来自亚个马起为阿提门后其可诺为你哈嘎阿提阿我国下表下拉都行

코모 집에 가면 코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타타 가마 햄. 쇼비 마비 불에 어코나 하냐.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也临时我抓么紧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五个人是一起读嘛阿吉苏白抓么紧啊
3: 雷斯路啊九百步阿吉苏花花的叠路阿们也都是装啊地里多都是装么挂一起妈咪的地灵啊习近平年提过过什么所谓什么米沙石艺术的咋说你挂花花没有过提示过咋个的挂咋你和我吃你母的都得拿起下了过中了麦当结果没得年中国土木工程张天有密度不高过了你多年你次走过原来生宋时他的婚礼母姐记录装满你妈昆明挂一个娃家个机关目光光马里什么都过问一马挂就八岁的一抓多少五马回嘴挂一个娃那家中年我是挂几次一里子地是抓满我一个娃中国家过年算五马年此年天飞过挂一次师傅没了当了当啊你多年你次走过中月中秋哈十年目光挂起光马起马五马原来和你挂一个娃阿们年马没地是日子默默的被抓啊我都地图中国什么时候在说你妈去了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当中央的提示提过什么所谓什么名三十一岁的我赶你挂花花比六个娃习近平年提里边啊提在国的家单位政府年当中央一直在催最快大马一直求人娃子错看欧尼密码九九梦见一特里子八十的是第二子挖矿娃子不拉子路一直求人我娃子夫妻的知识什么名义三娃娃子第二这边一本阿克母的子八岁富娃皮面的子我们在路上的塔路是年过九过一米五米一级的知识什么说的娃子嘎吃嘎三的也娃子都是不说你讲完年阿们第四卦双赢塔咋个得咋你和娃子你们对起各地那起是下乐哈过姐姐母给我大师你和历次题目对下过第一马挂九年在刷下塔别一迟疑十年天飞过挂路内我夫内挂挂地方子等啊第二塔中国土木工程一时小马的目首回子族里你次提了中国土木工程张天佑普干密度被不格斯昆明挂就完想挂记录中老埋单结果嘛天马挂三度万的话中老昆明挂就完想挂记录埋单结果啊之塔罗达提督你杀死我的时装特别你中国你铺免个多你下给大嘴念了阿们挂起中了买他结果挂买他十九五离苦一个娃不喊你是听他你多年你是主苦原来生初始他来婚姻梦见记录白富你妈快米时毕竟我的挂一个娃弟弟多因我们年初始他来婚姻梦见记丽丽哇你那只很你比个塞土贝斯初始他来婚妈电目这个秋的概念发布的同阿路白富我一忙啊白富还挂第三题目过题目念一直妈咪的概念一直是不着着啊第妈抓妈咱你白路是吧就中华政治地段阿白路算你地理怎么的目白忙怎样啊第二题越南身为王行八年一路越南挂路边妈错就我你都令你次出过明星就了他出名俄乐乐白路亚克奇瓜木瓜瓜妈比什么都给我妈去今回在安尼出卡白无卡瓜也都给我家个机关目光光麻痹什么东古风你妈瓜就八岁的多长五毛年你都令你吃了过他哪里爱月瓜就一度生啊你都令你生完过瓜你妈瓜当然是家个机关一个五的年一哈对着实施你之内瓜什么东古一度十马次五万里家个家只瓜你那手里东啊哈你吃猛马次装啊定了你他奴家中年我是瓜一里装满五毛拉皮鞋瓜一万次年啊那比鞋瓜装满水的大装满子的个是没结根呢后来一屋吃了苦的时的嘎洗了红包的摸寂寞的用心摄取错开加米寂寞的第一时光即是个大八十比个几乎不在塞土个路是妈咪个来个几瓜阿哥几的不了年路是阿哥在卡索妈咪的也是装满个当你初始初始的五年他来婚姻塞土巴拉是装一个但一里孙女只想买瓜，一屋酸捏比八十比个塞土大妈二十岁的四里子娘啊！抓奖一年，孙女中秋和男女瓜， 今年嘛就66岁，你喊你吃我没有花抓到那大。关键还是你过，今年嘛就你喊这次我没有花抓到那大啊。人力资源比社会保障体验定了你大，你多年次出国，提过路边完了婚礼，莫扎图说过的说，叶子瓜化作我今年啊。今晚年你多年次时刻，莫扎图说多高就说过的说。在年后代大理莫扎图所都管就说过的是一面花着毛娃是说的话啊你妈的母年提示过提示过就一话不得一面花妈的母生长母叫花生啊你吃洒脱中国东盟一时一直第五子的妈不喊你是听他不必必然一个的话为的母米的话少可提出国家观念不喊你是你你他的本啊中国年东盟国家提妈过的妈的芝麻酒馆一直得到妈求的几例子给大大的娃子阿哥娃来婚年嘛中国东盟灭合的对阿爸妈的母设置娃子的妈国国一直顾好你自听的母国弟弟爸母弟哈巴嘎嘎嘎嘎嘎他来湖北路你都你你次出口中国越南朱秋国干你母国国可以国妈可以妈我妈越南河内换监护母国国可以国妈可以妈的国一个娃自动地把你中国越南国子的中共越南省委宣传部里一级一越南广播电视台里日子默默一生啊我管一直顾好你吃你你他伊拉不得莫名的瓜一直阿拉格青年美国总统自然都威特克福的一次提托联合国自动大马一海瓜纽约瓜莫来胡格瓦江苏南京江北西区年幼儿园让女你对的瓜让女在住在个他比例是15:9咱女你的国妈瓜一直一数一米比你一直一数只娃二只入福哥在小数张氏的马尼姑潘成之去瓜只苦恰路瓜米一得去土妈米瓜的瓜提马的梦祖哈是俄米美苏提次提油的只装我一个娃那老师傅九百九不一直提马瓜妈米装马提瓜简单那个娃啊只说米一路有个彩年的一句话是那那装了你塞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我们那娃阿蒙提多塔接了进来
1: 一是上锁
4: 从事瓦来后
2: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皮白客锁嘎来
1: 你读了你是三国你还是你洗几皮呢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都是委员比社会体三国以及火马苏当拉罗洗几皮一是海你总管理约罗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打他妈咪就马瓜提的孤独郎啊巴塞阿吉提出了波拉兹阿门海尼瓜一万例子第八年总管理约罗社会主义阿门海尼瓜一起丢木的忙啊第八个年不读木瓜阿门海尼马的一起马他的忙啊不读木瓜阿门海尼